0: 就识识嘅咧。我好多仔仔叫我好皮咯，佢先皮好，一人打掉我咪叫我啦，冇冇冇嘅。叫我人打掉我，我真系叫我搞搞死咯。叫我咩话做你冇理，我叫我咩鬼嘢都冇想我啲嘅。叫我打掉我掉出嚟，我一百个好，就叫我打掉下头个山啦咩？叫我打掉门那几皮啦，我一次咩？叫我打掉冇咯。但我要吃啥叫我们这样的这样去玩。叫我感觉吃原来虽然我的感觉原来我好玩的是什么没有出去我做的是苦逼那些。啊这个你也做了刚好做了刚好的那个比较好啊这其实这其实这个人打多少个要留我。
1: 打的。
0: 那你打的。